在阿里山还什么中国还在加税、避税、对关税，都白买不上。一旦成了有规模的目标，多少在干什么？你要摆布农村农业产品把来摆不行，就像是咱本身的那个树干，少年谈国家干什么谈不上。那个树干一堆顶在杆子，那床都要装了十年，啊，刷了那树林少少一个。虽然那十五一个多个，苏格多个多个，对上了十米，五公里一个，对家都比他十米，你上山了什么了？不要了，不上什么的外国，在外国上，一旦。